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小小妈妈，好久不见呀，你这是去哪儿了？
2: 这不是要暑假了吗？向警官他们在咱小区开安全讲座呢，关于家长如何预防儿童假期溺水的，我就去听了听。
1: 哎，要不是我公司有事儿，我也去了。我儿子特别喜欢游泳，但是啊，我跟老张工作都忙，他就总是和其他同学一起去。
2: 哎呦，你心是真大。作为家长，我们要认真监护孩子的一举一动，发现异常要及时阻止，严禁孩子独自接近危险水域。游泳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一起陪着。
1: 平时呢，我们也一直有教育他养成远离危险水域的意识，也教给了他游泳的这种安全知识要领，但就是太忙了，没时间陪他。
2: 电视新闻中不断报道有儿童溺水身亡的案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性啊。孩子毕竟是孩子，你教他再多的道理，到时候他一个不注意，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向警官也说了，儿童玩水呢是天性，尤其是男孩子。不过呢，如果咱们家长能够成功的转移孩子的兴趣，那就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预防儿童溺水。比如培养他们做做家务啊，自学某项技能，参与室内运动等等，减少儿童与危险水域的接触机会，可以让孩子们安全度过愉快的假期。
1: 哎，你说的对，那我不会再让我儿子单独去游泳啦。
0: 向警官提示您，如果发现儿童去了存在溺水风险的地方，如河流、渠道、水库、水塘等区域，家长必须第一时间将孩子带回家，一定要让他们形成远离危险水域的观念。家长尤其要提醒孩子，万一有同伴溺水，不要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溺水。要大声呼救，向成年人求助，可以用长树枝或者绳子救助溺水者。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不久前，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内容说的是自动挡车型驻车步骤的正确方法，他们推荐正确的自动挡汽车准确的驻车步骤应该是踩刹车、挂空挡、拉手刹、熄火、挂 P 档。而绝大多数开自动挡的车主停车的时候都是先挂 P 档、松刹车、拉手刹、熄火，这样的停车方式会损伤自动变速箱的齿轮，最终导致变速箱报废。而对于网上推荐的停车步骤，想必大家都有一些懵吧，到底是先挂 P 档还是先拉手刹呢？真的需要这么麻烦吗？那今天子航就来较较真儿。停车的时候啊，靠手刹和 P 档合力来防止溜车，先拉手刹再挂 P 档是想让手刹承担大部分的冲击力，减少对变速箱尤其是 P 档的损害。问题在于变速箱领情吗？自动变速箱挂入 P 档的时候，停车齿轮和驻车急爪会咬合在一起，和其他档位的精密齿轮不同，这两位咬得没那么紧，所以你挂 P 档之后松刹车，车有的时候会晃动一下。这两个零件用的是特殊材质，耐磨有韧性，能应付超强的应力摧残。可以说停车时先拉手刹还是先挂 P 档其实没什么差别。为了让变速箱经久耐用，

小冲击根本就是浮云。当然有些情况确实会损伤变速箱，比如挂 P 档等红灯被后车猛的一下追尾了，报废的可能就不只是变速箱了。所以短时间等红灯，踩刹车后挂入 N 档就行。对变速箱伤害最深的是挂 N 档玩滑行，手动挡可以，而自动挡可不行了。其实只要我们明白了 P 档的组成结构，并且严格按照踩住刹车待到车子停稳再做别的事情，这时先挂 P 档还是先拉手刹，对于车子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根据个人习惯来操作就好。当然如果你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强迫症的话，那还是先拉手刹再挂 P 档吧。最后子航还是要提醒大家，想要保护变速箱，定期更换变速箱油才是真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月饼又成为家家户户都准备的节令食品。明代典籍上记载，八月十五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月饼寓意团圆美好，已成为经典的中华特色美食之一。
0: 老公，你看什么呢？
2: 嘿嘿，我在看美食节目呢。你看，正在讲月饼啊。你不是爱吃月饼吗？改天咱也去买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月饼啊，不能够从朋友圈去买，我主要还是害怕不卫生。你看

0: 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哪能比得上正规企业做的呢？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生产没有监管，很难把控产品的质量，又没有明确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标签等，这就是典型的五无食品啊。
1: 嗯，那好吧，那我们可以去网上看看有没有什么不错的月饼店。放心，我一定会认准正规的厂商，找那些具有正规运营资质、信用评价高的网站和商家购买。
0: 如果呢，你要在网上买月饼，就一定要注意跟商家确认月饼的保质期。月饼的保质期一般是在45至60天左右。那如果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没有经过单个包装的月饼，存放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问清楚商家是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发货才最重要。
1: 嗯，那要不然咱还是去超市买吧，我主要怕这个快递给延误了。而且在超市买的话呢，咱还能直接留好发票和收据，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及时查看包装是不是完整，包括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咱都可以直接看到，更放心一些。
0: 哎，买是没问题，但是买回来你可得吃啊，而且要抓紧吃，可别像以前那样一买买一兜，买回来呢你又不吃，最后全都放坏了。就像刚刚节目里那个营养专家说的，月饼啊含有丰富的油脂和糖分，特别呢容易受潮发霉变质，所以啊，你要如果打开了月饼的包装又没有吃完，就需要把月饼装入食品袋中，放入冰箱中冷藏保存，或者是在阴凉通风处保存。另外呢，月饼富含脂肪，你吃的时候不能搭配冷饮，否则容易引起腹泻。最好呢，能够泡一杯热茶，或者准备一杯开水，这样的月饼口感才是最佳香甜的。
1: 好的，老公，我知道啦。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2: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6: 老公，是谁把床单上烧出这么大一个洞？
3: 哦，是我。
6: 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抽烟，万一烧着了怎么办？
3: 哎呀，我错了，我错了，以后绝对不会再在床上抽烟了。
1: 假期或者下班之后回家，我们都想要有一种最舒适的方式来放松自己，但放松自己的同时一定不要放松安全警惕。今天主播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在家里需要注意的防火事项。家庭防火主要有七点需要注意。第一，不要卧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火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家中易燃物品多，一旦不小心点燃，将容易发生大面积的火灾，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将会来不及灭火。第二，白酒、纸张、窗帘等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将含有酒精的物品单独放到一个玻璃柜里，并远离火源。第三，要正确使用各种家用电器，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出门前

0: 前记得关闭电源。四是不要在熨烫衣物时接电话以及做其他家务。使用液化气、煤气、天然气时不要离家外出，用完后应关好开关，不要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施，避免气体泄漏。第五，我们要妥善保管好家中易燃可燃物，保证公共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第六，尽量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第七，房屋装有防盗网等设施的要预留逃生出口。最后，主播还要提醒大家，在家的时候要注意正确的用电用火方法，及时清理阳台上的各种易燃物，杜绝火灾发生。不要乱拉电线和电器设备，电线或电器设备应定期维护，防止老化或短路。其实很多时候发生火灾都是因为忽略了消防安全细节，因此无论是身处家庭单位还是走到户外，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安全细节，希望能让大家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外出都能放心地享受生活，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远离火灾威胁。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在中国，珊瑚是吉祥富有的象征，一直用来制作珍贵的工艺品。红珊瑚与琥珀、珍珠被统称为有机宝石。绛树无花叶，非石也非琼，世人何处得，蓬莱石上生。唐代诗人韦应物歌咏的这种不长花叶的绛树即是红珊瑚。而古罗马人常把珊瑚挂在小孩的脖子上，祈求神灵保护孩子不出危险。同时，珊瑚也具有止泻、止血等药用价值。更奇妙的是，它还可以用来修补人体骨骼。珊瑚是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用以建造保护自己的躯壳。上世纪70年代，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海洋地球化学家乔恩·韦伯用显微镜观察珊瑚的骨骼时，发现珊瑚的骨骼上布满了密集且相互连接的气孔，与人类的骨骼极其相似。通过韦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珊瑚骨骼上的气孔大小一致，分布均匀且彻底贯通，用它们做移植物，骨细胞和血细胞能在其中畅快地流动，新的血管和骨组织可以顺利生长。不过呀，这里头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珊瑚骨骼是由碳酸钙构成，而碳酸钙会

被人体迅速吸收。他们要研究的是如何将珊瑚骨转化成一种更稳定的材料。随后他们将珊瑚的切片放入一只盛着磷酸盐溶液的试管中，将试管在高压下加热，溶液的磷酸盐替换了珊瑚骨骼中的碳酸盐，形成了一种叫羟基磷灰石的磷酸钙，而这正是人类骨骼中的主要矿物质，且这个过程并没有改变珊瑚的结构。韦伯研究团队与医生们通过临床试验，将新的材料植入成年狗的腿上，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植入物上慢慢长出了新的骨骼，而且没有排异或是感染的迹象。直到今天，珊瑚羟基磷灰石已经在外科医生的重建手段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在牙齿种植、面貌复原、脊柱融合以及骨折修复领域都有建树，成千上万名的患者因为它而获益。我是主播乐然，节目的最后，希望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添加并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军旅创作人、新军营流行风创始人吕行深感振奋和激动，创作了新时代战歌《兵者荣耀》，携手军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啊，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发生地震时，我们如果在开车，应该怎么自救呢？
5: 发生地震时，如果正在行车途中，司机应该尽快减速，逐步刹车，并靠路边停下。

0: 因为这时候汽车会像轮胎泄了气似的，无法把握方向盘，难以驾驭。大家必须注意，要避开十字路口，将车子靠路边停下。为了不妨碍避难疏散的人和紧急车辆的通行，要让出道路的中间部分。车停稳后，要赶紧离开车子。很多地震时在停车场遇难的人，都是在车内被挤压致死，而在两车之间的人却毫发未伤。强烈地震发生时，如果你正在停车场，千万不要留在车内，以免垮下来的物体压扁汽车造成伤害。应该以卧姿躲在车旁，掉落的物体压在车上，不至于直接撞击人身，可以形成一块生存空间，增加存活机会。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暴雨天气你会开车吗？
5: 爸爸，外面的雨下的可真大呀，今天上学要迟到了吧？
6: 放心，爸爸开车速度很快的，不会让你迟到的。
5: 爸爸，我们老师说了，开车不能开得太快，特别是下雨天，那样太危险了，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6: 宝贝真的是长大了啊，爸爸听你的，慢慢开，今天一定会把你安全地送到学校的。
4: 大雨到暴雨的天气中，车主的行车视线肯定会受到影响，及时打开雨刷器，并根据雨量的大小调整到适当的雨刷速度。如果遇到大暴雨天变暗时，车主还应该及时打开近光灯和防雾灯。在雨天驾驶爱车时，路面上的雨水将变成轮胎与地面之间的润滑剂，不仅容易出现刹车距离变长，而且容易产生侧滑，因此司机要双手平衡握住方向盘，保持直线和低速行驶，需要转弯时应当慢踩刹车，以防轮胎抱死而造成车辆侧滑。下雨天时，如果道路上有积水，往往掩盖路面上的坑洞，贸然通过的话，不仅有水漫进排气管的危险，轮胎也有可能被坑中的异物扎破，甚至陷入丢失井盖的下水道中。所以当车主经过有积水的路面时，首先是停车查看积水的深度，如果超过了排气管的高度，就要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假如水深只淹没半个轮胎，手动挡的车可以挂一档，自动挡的车可以挂 L 或 S 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千万不可中途停车换挡或急转方向。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自动启停装置的车友们，在涉水时一定要将自动启停装置关闭，避免中途熄火。如果不慎熄火，一定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否则会造成发动机损害。由于雨中的行人撑伞，骑车人穿雨衣，他们的视线、听觉、反应等受到限制，这时司机应减速慢行，多鸣笛，耐心避让，必要时可选择安全地点停车，千万不可急躁地与行人和自行车抢行，防止撞倒行人。景广之声提醒您，暴雨天气行车多注意，多观察，慢通过，这样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路上的其他行人与车辆负责，安全驾车，平安到达。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喂，老婆。
5: 嗯，
4: 我在加油站加油呢，你让我买什么菜来着？
6: 先生，请您不要在加油的时候打电话，很有可能会引发火灾甚至爆炸，为了安全起见，还请您挂断电话发微信吧。
0: 加油站、加气站、油罐储藏区都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如果不注意安全细节，很有可能会引发危险事故。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在加油站不要做的几件事。第一，禁止吸烟。加油站是绝对禁止吸烟的。汽车驶入加油站后，驾驶员和乘客不管是在站内还是站外都不能吸烟，因为加油站附近聚集来了大量的可燃性气体分子，细微的火星都可能引发火灾甚至爆炸，所以不要因为满足自己一时的烟瘾害人害己。第二，禁止拨打电话。有研究显示，手机正常待机时，内部电流只有8至10毫安左右。当接打手机时，包括射频天线、听筒话筒、背景灯等都处于工作状态时，手机内部的电流可能增大至2至2.5安，并可能会产生电火花。当接触到加油站浓密的易燃气体分子时，容易引起火灾甚至爆炸。第三，停车加油一定要熄火。进加油站加油时，一定要停车熄火，关闭电源和发动机。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加油安全，避免在加油过程中发生意外，引发不可控制的后果，同时也可减少污染物排放。第四，加油不要加得太满，加得过满容易造成漏油，一般油箱的加油量以加油机自动跳枪为宜。第五，不要拍打尼龙和针织衣服等，因为拍打或穿尼龙和针织衣服、梳头等，它们之间会产生摩擦，就会产生静电，瞬间能点燃加油站附近弥漫的易燃易爆气体分子。除此之外，还有不要自己擅自加油，禁止使用塑料容器灌装汽油，禁止驾车随意穿梭加油站，雷雨天气不要加油，这些都是在加油站要格外注意的事。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您，为了自己和大家的安全，作为车主的您千万不要在加油站等易燃易爆区做以上为您提到的危险事项。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0: 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可以不投保交强险，只投保商业险吗？刘先生认为自己的爱车已经投保了100万元的三责险，足够应付各种事故了，所以在交强险到期后便自作主张没有对交强险进行续保。之后刘先生驾车发生事故，导致对方受伤，刘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却认为赔偿金额没超过交强险赔偿范围，拒绝了刘先生的三责险索赔申请。只投保商业三责险而没有投保交强险，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我们请来了富德保险彭老师，请他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3: 首先，刘先生不投保交强险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按规定投保交强险的车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扣留车辆，并判处依照交强险最低限额需要缴纳的保险费的2倍罚款。其次，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交强险、商业三责险的赔偿顺序为先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进行赔偿，不足部分再根据商业三责险的保险合同进行赔偿，仍有不足的要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进行赔偿。也就是说，刘先生虽然投保了100万元的商业三责险，但未投保交强险，发生交通事故后，首先会由刘先生自己负担交强险限额内应该负担的部分，超过交强险限额的部分才会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责险限额内进行赔偿。本案中受害人主张的各项赔偿并没有超过交强险限额，所以即使刘先生在保险公司投保了100万元的商业三责险，但是受害人的赔偿费用仍由刘先生个人承担，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2: 小编提醒大家，交强险是法律规定机动车必须投保的保险，除交强险外，朋友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投保三责险，其中普通轿车投保30万至50万元的三责险是最划算的，虽然每年会额外支出1000元的保费，但万一发生交通事故，适合的保险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后猪爸爸，你快过来看啊，乔治长水痘了，你看这全身都有小水泡，而且传染率很高，今天都不能让他去上学了。
2: 猪妈妈，乔治没有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吗？
1: 还没给他接种呢，我想得等他再大一些。哎，
2: 猪妈妈，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是预防水痘感染的唯一手段，咱们赶紧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继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吧。
3: 水痘疫苗属于是二类疫苗，它需要自费接种，但是现在水痘疫苗

0: 苗的接种已经纳入到孩子入托入学产业疫苗的范围内，所以说这个水痘疫苗还是比较重要。接种水痘疫苗呢，不仅能够预防水痘，还能预防因水痘带状疱疹而引起的并发症。它现在的接种程序是，孩子满12月龄的话就要接种一剂次，满4岁以上再接种一剂。水痘疫苗的接种禁忌呢，它是患有免疫缺陷的宝宝，以及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宝宝，或者是对新霉素过敏的宝宝不适宜接种。另外，正处于发热期或者是正处于疾病的急性期的宝宝应当推迟接种。
1: 那水痘疫苗接种之后有没有不良反应？
0: 它的常见的不良局部反应有皮疹、疼痛、局部发热、注射部位的水肿等。这个水痘疫苗的免疫持久性比较好，一般可以持续20年以上。疫苗免疫后仍有5%到10%的人再次会发生水痘。但是接种完这个水痘疫苗后的孩子，如果患上水痘的表现症状，还是会比那些没有接种水痘疫苗的孩子表现的症状会轻很多。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为什么下高架桥时明明观察了路况，却还是发生了事故？高架下桥需注意两侧来车，多观察。相信很多车友都享受过高架桥带来的交通便利，但开车下高架桥时，如果没有注意到下桥匝道周围的路况，也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你瞧，这位别克车主就是从高架下桥时没注意到右前方的奥迪车发生了剐蹭事故。一起来听听看。
7: 我从高架桥下来的时候着急去办事儿，当时只观察左边没有来车，就开车下来了，结果往右走的时候碰到右边这个车了。
6: 别克车主承认了自己驾驶中的疏忽，那奥迪车主是怎么看待本起事故的呢？
8: 文化路和农业路口，然后是由西向东在农业路口。当时因为是11点钟嘛，我是去学校接孩子，然后我怎么右拐接孩子去，然后他是下桥，然后他肯定没在意，右拐撞我车上了。
6: 通过事故双方的陈述，我们了解到，别克车在从高架驶出向右变道时，与右前方的奥迪车发生剐蹭事故。那交警同志是怎么认定本起事故责任的呢？
9: 这起事故是由于别克车司机从直行道上右转道并道的时候，与右转道上正在正常行驶的奥迪车发生的刮擦事故。在这里提醒广大司机，变道时不仅要注意观察后方有没有来车的同时，也要注意和前方车辆的安全距离。如果避让了后车，却碰到了前方正常行驶的车辆，也是由变道车承担事故的责任。
6: 听完事故情形，听友们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呢？那就是别克车在下高架桥时只观察了左侧的来车情况，这是导致本起事故的主要原因。由于我国的机动车一般为左舵车，驾驶员行驶到高架下桥匝道时比较容易观察车辆左侧来车的情况，往往会忽略右侧来车。而郑州市高架下桥匝道的两侧一般都设置有机动车通行车道，下桥时如果没有观察到右侧来车，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另外，从高架桥驶出时，路面的车道会不同于一般的道路情况，比如左转道会出现在直行道的右侧等等。车友们行驶到这样的路段时，一定要观察好车道的变化，不要因为站错车道给自己带来不便。

现在很多人都买汽车作为代步工具，但是真的懂得保养爱车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很多车主很认真地为自己爱车做保养时，可是爱车还是各种问题频出。其实啊，这是因为很多车主忽视了汽车维修保养禁忌，才会帮了倒忙。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四个汽车维修保养禁忌，供大家参考。很多人在维修保养汽车时，总是只顾着干手里的活，却忽视了周边的人，或是在粗心大意的情况下导致自己受伤。因此进行保养操作时，应设置明显的作业标志，以防其他人的误操作而受到伤害。在保养汽车时，经常需要使用油料、清洗剂等易燃易爆物品，此时千万别忘了消防措施，备好灭火器以防万一。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油箱和蓄电池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附近不要吸烟，以免发生爆炸。需要定时检查车上的灭火器是否过期，一旦发现过期，立即更换新的灭火器，这样才能在发生火灾时能够在第一时间灭火，控制火势，降低损失。刚刚熄火的发动机，由于发动机的各部件，比如说水箱、排气管等温度都比较高，必须小心接触，以防烫伤。在发动机运转时，注意手、衣物和工具必须离开旋转的风扇和风扇传动带，最好取下佩戴的戒指、手表和领带等物品，以免这些物品被卷入。在试车时，汽车各部位状况应能保证安全停车和转向有效。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用来路试的汽车必须有明显的试车标志，试车时人员必须乘坐安全，并在专门的试车道上进行，才能确保安全。除了以上讲到的四点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在维修保养汽车时要避免一些使用液对汽车的伤害，比如说制动液对汽车的漆膜有损害作用，它能很快地溶解漆膜，因此在使用时需要小心。另外，制动液对眼睛是有害的，如果进入眼睛，必须立即用清水冲洗干净。了解了这些简单的保养禁忌，快快给你的爱车进行一次。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9: 老二，最近手头紧，路边这车里坐的是个姑娘，咱俩去借点钱花花。
10: 走走走，一会儿撬开车窗问路，你趁机把车门打开。
9: 姑娘，问你个路啊。
10: 大街。
9: 大街，老二，开车门啊。
10: 手伸不进去啊，哥，你拉车门呀。
11: 你们两个笨贼，还好我警惕性高，车窗才开了一个缝，车门也锁着呢，你们俩就别费劲了。喂，110吗？我遇到两个抢劫的，我在。
3: 向警官提示您，女性独自驾车，在车速缓慢路段或停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全部敞开车窗，摇下四分之一的位置即可。千万不要给陌生人打开车门，一定要养成上车就锁门的好习惯。绝大多数的犯罪分子会在夜晚或僻静少人之处，专挑女车主独自一人的时候下手抢劫。在上车下车时，一定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发现可疑人员随时做好报警或是逃离的准备，以防不测。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发生地震时不幸受伤出血了，应该怎么办呢？
5: 砸伤和挤压伤是地震中常见的伤害。开放型创伤外出血应首先止血，抬高患肢，如果周围有救援人员要进行呼救。对开放性骨折不应该做现场复位，以防止组织再度受伤。有条件的一般用清洁纱布或者干净衣服覆盖创面，简单固定后再进行活动。不同部位骨折要让专业人员根据不同的要求进行固定，并参照不同的伤势伤情进行分类，送医院进一步处理。应设法尽快解除重压，遇到大面积创伤者要保持创面清洁，用干净纱布包扎创面，怀疑有破伤风和产气杆菌感染时应立即与医院联系，及时诊断和治疗。对大面积创伤和严重创伤者可口服糖盐水，预防休克发生。另外还要注意饮食饮水卫生，防止大灾后的大疫。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实在有趣，
6: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6: 这一刻，
0: 我们
6: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6: 让耳朵吃见美食。
7: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在湖北省秭归县，民间有一个美丽的桃花鱼的传说。每年桃花盛开的季节，湘西河中就会出现成群的桃花鱼。它们个个通体透明，漂浮在水面，有玉白、乳黄、粉红三种颜色，触手多达200多条，散开后酷似桃花瓣。桃花鱼与桃花共生共死，桃花谢后，桃花鱼也就无影无踪，回归到神秘的大自然中去了。现在的湖北湘西地处巫峡，在长江北岸，也是王昭君的故乡。那么今天就跟随实在有趣，一起来听听王昭君和桃花鱼的美丽传说吧。汉朝的时候，湖北省秭归县湘西河畔有一位聪明美丽的姑娘，叫王昭君。汉元帝时被选入宫，常言道侯门深似海。王昭君被选入宫中后，从未见过皇帝。皇帝每夜临幸嫔妃，事先都要经过审查。那时候没有相片，由画师画各嫔妃的画像呈送给皇帝，供皇帝选择。为使自己能被皇帝选中，嫔妃们争相向画师行贿，希望画师把她画得漂亮一点，以便能被选上。王昭君很是倔强，从来不向画师行贿，所以就受到了冷落。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耶单于入朝求和亲，朝廷里竟没人响应。这时候的王昭君深明大义，自请远嫁匈奴。当汉元帝决定让王昭君远嫁匈奴前，恩准她返回故乡探望父母乡亲。昭君返回家乡后，一面与亲人话别，一面漫山遍野地去寻觅儿时的足迹，舍不得离开青山秀水的故乡。可是皇命在身，必须按期返回京城，远嫁荒漠异域的匈奴王。昭君别去那天，乡亲们是送了一程又一程，难舍难分。昭君登上汉中的龙舟，抱起心爱的琵琶，弹起哀婉动人的别离曲。这时漫山盛开的桃花好像她的知音，听到感人处竟纷纷飘落，有的落在船上，有的落在她身上。昭君不禁潸然泪下，泪水洒落在花瓣上，又飘入江中。这些沾满昭君泪水的桃花瓣纷纷变成了五颜六色的小鱼，追随龙舟游动。当哀怨的琵琶声戛然而止时，船工们也都洒下同情的泪水。有位船工随手摸起一条小鱼献给昭君，昭君深情地赐给他们一个美丽的名字，桃花鱼。从此每当桃花盛开的季节，桃花鱼便在湘西清澈的水中游来游去，好像和故乡的亲人们一起呼唤昭君的归来。至今湘西的老人们还说，每当桃花盛开，明月当空的深夜，有时就能听到古代妇女衣服上金玉饰品的撞击声。难怪杜甫在《昭君故里凭吊古迹》后写道，咏怀古迹，这首诗中道，怀佩空归月夜魂。人们想，那一定是怀念故乡的昭君回来看望乡亲们了。 乡亲们还想用鸡泥桃花鱼来款待它呢。湖北名菜鸡泥桃花鱼就是来自这个美丽而哀怨的传说。经现代水产学家研究证实，桃花鱼并不是鱼，而是一种透明的腔肠动物。它与我们平时见的海蜇一样，又被称作桃花水母，俗称桃花母、散花鱼。值得一提的是，当地大厨利用这一特产酿以鸡泥，制成鸡泥桃花鱼，堪称一绝。鸡泥桃花鱼成菜特点，形似朵朵桃花浮于汤面，色泽淡雅，滑嫩软融，汤汁清澈鲜美。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路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我在京畿路由南向北行驶，在农业路左转的时候，他骑了电动车从西边就过来了，然后我左不及就给撞上了。
1: 农业路京畿路这个口岸路南，我从西向东直行的，然后他这个车是从京畿路往北走右转的，我还往这边错一点，他都还往车上撞。你说他下来要说句对不起就走了，是不是？我又没有啥特别大伤。

开车的这个女司机是从金七路转弯上农业路，为避让直行车辆，这是她的主要责任。骑车的男子在农业路快车道上直行，车速相对过高，负有次要责任。另外提醒非机动车驾驶员，千万不要走在这个机动车道上。机动车驾驶员在转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有没有直行的车辆，先避让再转弯。这个事故要说不是很严重，建议以后这个司机驾驶员朋友在遇到这种事故的情况下态度好一点，有时候可能一句好话就能解决问题。如果互不相让，不仅对解决事故不利，还会耽误到自己的时间。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人民军队忠于党是一首由著名军旅作曲家萧民与词作者张咏梅合作完成的军队队列歌曲，创作于1960年，它节奏鲜明，铿锵有力。1961年，它被军委总政治部列为全军必唱的13首歌曲之一。1964年荣获全军第四届文艺汇演音乐创作奖。这首歌从诞生至今依然响彻在祖国的大地上，并在我军重大的庆典场合天安门广场多次奏响。2009年10月1日国庆阅兵及2015年9月3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及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再次奏响了这支乐曲。今天让我们一起欣赏在2015年9月3号阅兵仪式上由解放军合唱团演唱的磅礴大气版的《人民军队忠于党》。

0: 平安出行365。
1: 刹车失灵该如何处理？在高老庄收服猪八戒后，师徒三人继续西行。
2: 师父，有了辆车就是比走路强多了，咱们这段路走得多轻松啊。这事儿说起来还要感谢八戒呢，要不是八戒在高老庄祸害人家高姑娘那么多年，咱们走的时候高庄主也不会下大手笔送咱这辆车了。
3: 猴哥，你别高兴得太早，我看过不了一会儿这车就该出事了。
2: 你这呆子又想逃打？
4: 哎，大师兄，先别跟二师兄闹，这刹车好像失灵了。
2: 什么？八戒，你这憨货，都是你这张破嘴，我和你怎么办？
5: 猴哥，猴哥，你先莫怪，赶紧想想办法呀，师傅咱们这一车人呢。
2: 哼，要不是看在师傅在车上，你看我管你不管？小白龙，你听我的，先把双闪打开，这样能提醒别人这车是手动挡的吧，把油门松了，然后试着依次降档，降到一档的时候再慢慢拉手刹，别拉太快，不然容易翻车。
5: 猴哥，这车是自动挡的，你那套不行啊。
2: 你还敢多嘴？哼，小白龙，既然是自动挡的，你就直接换成空挡，等速度降下来，然后你再慢慢拉手刹。如果实在不行，一会儿遇见有草堆、沙土堆、灌木层，用保险杠侧面撞击这些比较柔软的障碍物，迫使车辆停下来。
3: 终于停下来了，我的老腰啊，可疼死我了。
2: 你还敢说？哼哼，看我怎么收拾你。
3: 师父，救命啊！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3: 夜间高速行车，请您合理使用灯光。
4: 哎，李叔，大家不是都说晚上最好不要开远光灯吗？你这上高速半天了，咋一直开着远光灯啊？就不怕影响别人？
5: 哈哈，那是针对市区的道路，市区开夜车要经常会车，滥用远光灯

0: 灯容易导致对向车辆看不到前方路况，容易发生危险。可高速就不一样了，高速上一般会有中间隔离带，这样的情况下使用远光灯不仅不会影响对向车辆，还能利用远光灯更好地观察路面的情况。
1: 原来是这样，那以后晚上在高速上开车一直开远光灯不就行了？
0: 别怪我没提醒你，小张，凡事无绝对啊。当离开有隔离带的路段后，遇到对向来车时，我们还是需要更换为近光灯的，否则远光灯的高亮度会让对方无法观察路面，容易发生事故。另外，如果你打算跟在一辆车后面走的话，这时候也要变成近光灯，因为远光灯会通过前车的后视镜照射到前车的驾驶员，同样会影响到他的驾驶视线，这样啊不安全。
2: 在高速上开夜车，灯光的使用十分重要，用不好的话不仅影响他人驾驶，更会埋下事故的隐患。一般来说，灯光的使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在无隔离带的高速路上，与他人会车时要将远光灯换成近光灯。二，遇到路牌时，观察之后要立即换成近光灯，通过路牌后再恢复为远光灯。三是在需要超车时，应该提前开启左转向灯，然后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前车注意避让。最后，在行驶到拐角、弯道等有视野盲区的道路时，应该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车辆。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车辆被盗后发生事故，保险公司赔不赔？最近傅先生投保有车险的爱车在饭店门口被盗，但因为盗车人驾驶技术不熟练，在饭店门前与一辆富康轿车相撞，导致双方车辆严重受损，并造成对方车上乘客受伤。交警认定盗车人负全部责任，但因为其暂无经济赔偿能力，受害人要求傅先生垫付医疗抢救费用，随后傅先生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本案中，保险公司应不应该赔偿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其实此案涉及交强险、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的索赔问题。根据傅先生的遭遇，该起事故是在车辆被盗抢期间肇事发生的。根据交强险、车辆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中的免责条款约定，都将被保险机动车因全车被盗窃、被抢劫、被抢夺

0: 以及在此期间受到的损失和造成第三方的损失列为免责项。如果傅先生投保的有全车盗抢险，可以在全车盗抢险项下要求保险公司赔付自己车辆的维修费用，保险公司赔付后再向盗车人进行追偿。不过对于富康车的损失和富康车上乘客的医疗费用，保险公司可以拒绝赔付，傅先生应该依据事故责任认定书向盗车人要求索赔。关于富康车上受伤的乘客要求傅先生垫付的抢救费用，傅先生可以依据交强险中的垫付的相关规定向保险公司提出垫付申请。对于保险公司垫付的抢救费用，保险公司有权向致害人，也就是盗车人追偿。
1: 小编提醒大家，本案中保险公司之所以将该部分损失列为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的免责项，是因为车辆在被盗抢期间脱离车主控制，会明显增加发生事故风险的可能性。所以提醒车主朋友，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爱车，尽量停放到有人员看管的停车场内。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6: 哎妈，你上午去医院，医生是怎么说的呀？给你开药了没呀？
7: 开了，医生说我症状得吃点中药调理调理，这不我给拿回来了，准备自己熬一下。
6: 咱家有没有砂锅呀？哎，广播里可说了啊，煎药得用砂锅或者搪瓷锅、不锈钢锅或者是玻璃器皿，但是呢不能用铁锅、黄铜锅、铝锅，因为金属元素容易与中药里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使疗效降低，甚至产生毒副作用。
7: 我知道，我买了一个，人家医生啊都交代了，还详细跟我说了怎么煎。我跟你说啊，煎药的加水量第一次时，水超过药材表面3到5厘米就可以了。第二次呢，要超过药材表面3厘米为准。一般啊，在胃沸腾前用强火，煮沸后啊，再改用弱火，保持在微沸的状态。这样有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同时啊，煎煮时间呢，主要根据药物种类和疾病的性质而定。一般汤剂煎煮2次就能够煎出所含成分的80%左右，所以煎药的次数啊以2次或者3次为宜。一般中药第一煎以沸腾开始计算，需要20到30分钟，第二煎需要30到40分钟。
6: 那这先放哪个再放哪个，医生说了吗？
7: 说了，有效成分啊不容易煎出的药应该先煎一定时间，像果实啊、龟甲啊这种含挥发性有效成分久煎易挥发失效的药物，或有效成分不耐煎煮、久煎容易破坏的药，要后下微煎。有些中药啊带毛或者比较细小轻，像蒲黄、车前子这种应该用纱布包着煎煮。
6: 那就行，我去把中药给你洗洗，先泡上啊。
7: 别洗太厉害了啊，医生专门强调了，药材不必过度的清洗，一般浸泡30分钟左右就行了。花草叶可以浸泡20分钟，像根茎啊、种子、果实，还有矿石、甲壳类药材，最好浸泡30到60分钟。总之啊，以药材浸透为好。
6: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您去歇一会儿啊。
5: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你来了，快进来，家里有点乱啊，你先坐会儿，我去给你洗个水果。
2: 哎，没事儿，别忙了，你这还好啊，不乱呢，就是快。

0: 有点多。哎，这都买的什么呀？哎呦，收件人张先生谈恋爱啦。
1: 哎呦，我谈没谈恋爱你不知道呀。你再看看，手机号是我自己的好吗？咱们女孩子自己住要学会保护自己，像网购啊外卖啊，最好把收件人的女士改成先生，这样呢就安全一些。
0: 哎，你的安全意识还挺强的啊。不错，我平时自己在家的时候，谁要是敲门呐，我都会问清楚才开。晚上睡觉之前呢，也都检查一下门窗有没有关好，可得注意点，安全第一嘛。
2: 向警官提醒，女孩子一个人在家一定要记得关好门窗，有陌生人来访不要轻易开门，如水电维修等需要叫人上门，建议最好是白天，也可以叫上自己的好友一起，电器天然气等不使用的时候要记得切断，安全为主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在行车的时候，常常会碰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自己在前面开着车，后面的车开始打灯，一直闪啊闪的。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恶作剧，而是汽车的灯语，比如说超车、提醒关远光灯，或者表示感谢，这些都是比较常用的语言。下面主播佳妮就带您了解一下这些常用的汽车灯语。在您等红绿灯时，红灯亮了，但是前车却没有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狂按喇叭。这十几分贝的噪音很容易让人感到烦躁，也表现出很没有素养。此时呢，你可以闪一下汽车大灯，提醒前车该走了。如果前车在闪灯之后还没有反应，那么此时就只能按喇叭了。

那么晚上行车的时候碰到对面开远光灯又该怎么办呢？显然这种状况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之一，在开夜车的时候基本都能碰到对面一直开着远光灯，一副照不到你不罢休的样子。我们都知道对方在开远光灯的情况下，咱们的视野是完全丧失的，可以说就是一个瞎子了，此时发生意外的几率往往会成倍的提高。此时你要做的不是同开着远光灯跟他对着干，而是应该快速闪两下大灯，提醒一下对面要切换成近光灯。如果对方还是没有反应的话，那么需要开双闪以及减慢车速了。如果前车行驶速度比较慢，或者你有什么急事想要超车，需要请求前车给你让道的话，那么你可以闪一下大灯表示想要超车，提醒前车需要让道。如果前车立刻给你让道，此时你直接按三下双闪以表示感谢。那么当你在路上看到前面的车出现了故障，比如说刹车灯不亮或者其他一些小状况，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连闪三下大灯向前车提醒车辆出现故障了。反过来，如果看到后车对着自己闪三下大灯，那么就表示自己的车子出现故障了，这时你就应该减速靠边检查。如果发现后车跟车太近，此时可以阶段性的轻踩刹车，提醒后车应该要保持安全车距，否则一旦出现紧急状况，刹车不及容易造成追尾事件。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人类追求长生不老的热情历久不衰，但是下面这个消息可能就要让这个梦想破灭了。美国学者研究了大量数据后认为，人类寿命能够达到的上限是115岁。社会的不断进步使得人类整体的预期寿命在不断增长，在不算老的年龄段里面，生存率比过去高了很多。但是这种增长在100岁以上的老人那里就变得不是那么明显。在大约1995年以后，世界上更老的老人并没有比以往去世的更晚，所以研究者们认为，即使通过新技术来提高人类的寿命，也很难突破115岁这个极限。世界上寿命最长的老人是一位1997年去世的法国女性，终年122岁。她出生的时间比埃菲尔铁塔建成的时间还早，不过能够活到125岁的机会几率还不到1/1000。虽然科学界对寿命上限这个结论还没有完全认同，但是对于如何好好活着却有着共识，那就是规律的作息时间、健康的饮食和好的心情。许多对长寿老人的研究都显示，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心胸宽广，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情，所以让自己快乐起来吧。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平安出行365。
1: 油箱漏油的应急处理。
2: 哎，老婆，你看，听我的出来自驾游，是不是比在家过假期强多了？这地方山清水秀，咱俩听着鸟叫，闻着花香，多浪漫呢！
1: 哎，看在这次出来玩的还挺开心的份上，表扬你一下。哎，老公，玩也玩过了，咱俩也该回去了吧？你收拾一下东西，我去看看车上还有油没。现在在山上，要是车没油了，咱俩可回不去了。
2: 放心吧，出发前我就给车加满油了，别瞎担心了。
1: 哎，不行，我得去看看去。你这办事啊，不靠谱。老公，老公，你给我过来，你自己瞅瞅，这就是你加满的油。你自己看看，油表指针就只有一半了，你还好意思给我说你加满了？
2: 哎，不对呀、啊，我来之前明明加满了汽油啊。好大的汽油味啊，不会是油箱漏了吧？哎，这地上有一片汽油，肯定油箱漏了。老婆，你包里有口香糖，你去给我拿过来。油箱漏的地方我找到了，油箱被石头蹭了一个裂缝，用口香糖补住就可以了。
1: 口香糖？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2: 哎，骗你干嘛？这还是跟修车师傅学的。如果发现油箱漏油，可将漏油处擦干净，用肥皂或口香糖涂在漏油处，口香糖干化后就可以暂时堵塞裂缝。如果是油管破裂，也是将破裂处擦干净，涂上肥皂，用布条或者胶布缠绕在油管破裂处，并用铁丝捆紧，最后再涂上一层肥皂就可以了。
1: 这肥皂口香糖作用还挺大的哈，那还有啥好用的涂办法没有？
2: 有啊，如果是油管折断，就找一根与油管直径相近的胶皮或者塑料管套接，如果套接不够紧密，两端再用铁丝捆紧就可以了。
1: 那你赶紧简单修一下，咱们一会儿啊快点下山找个修理厂，这样也能安心一点。
2: 好嘞。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发生地震时，在电梯上应该如何自救呢？
5: 在搭乘电梯时，如果遇到地震，应该将操作盘上的各楼层按钮全部按下，一旦停下，迅速离开电梯，确认安全后避难。高层大厦的电梯一般都装有管制运行的装置。

0: 是，地震发生时会自动的运作，停在最近的楼层。万一被关在电梯中的话，请通过电梯中的专用电话与管理室联系求助。另外需要注意，发生地震时千万不能走楼梯，楼梯与建筑物摇晃的频率不同，地震时在楼梯上很容易被楼梯的台阶损伤，就算楼梯没有倒塌也要远离楼梯。楼梯就像大楼一样会被损坏，哪怕不是因为地震而倒，还会因为承受过多的人群而坍塌。所以当首震平息时，如果我们需要逃离大楼，首先要检查楼梯的安全以及周围的建筑有没有被损坏。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路上那些事，
7: 嗨，
6: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我在瀚海北京 B 座停车场负三楼时，向后倒车的时候，我以为轮胎没有上去，我就加了点油门，结果压着他们的电机了。我本来还有急事，想着直接走算了，后来想想还是先报警处理这个事儿吧。
1: 刚才那起事故是一辆轿车在瀚海北京地下停车场倒车时压坏了一个停车位上的一个电机，造成了一个单方事故。针对这样的事故，提醒一下广大的车主，遇到这种单方事故了，第一时间一定要拨打110和保险公司电话，不要想着我们没有撞住别人就可以先去办事，回头再报。你一旦离开现场再返回以后，就很可能要接受立案调查，到时候会有扣车呀，以及保险公司拒赔的这种现象发生。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你好，我这烟瘾犯了，想去洗手间抽个烟，请问有打火机吗？
0: 不好意思先生，在飞机上是严禁吸烟的，同时呢也不允许携带易燃易爆的物品的。
4: 但是我看到洗手间门口附近有烟灰盒呀，我以为是可以吸烟呢。
0: 你好先生，飞机上的烟灰盒不是为了旅客吸烟准备的，而是为了防止一些顽固的旅客在厕所吸烟，乘务员发现后熄灭烟头用的。
5: 无论是中国民航还是世界其他民航组织，都有明文规定，飞机客舱、停机坪等地是禁止烟火的。据国际民航组织统计，80%的机上火灾都是由于乘客在厕所吸烟，并将烟头随意丢弃引起的。所以，飞机上严禁抽烟，原因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因为现在的客舱设计对于阻燃性、毒性等方面的测试都十分严格，所以有些专业人士认为在客舱吸烟是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乘客随身携带的物品并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客舱狭小，密闭的空间一旦起火，很可能会引燃乘客的衣物或者是物品，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从这些乘客携带的物品来讲，再专业的人士都需要反对客舱吸烟的举措。其次，在客舱吸烟遇到的最危险的因素就是飞机的液压系统、燃油系统等有可能发生渗漏，而空调系统有可能会进入这些油气混合的可燃气体。有时一些有经验的机务人员会察觉空调异味的故障，异味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空调系统发生了燃油或者液压油渗漏的情况。这时一定的油气混合物遇到像吸烟这种热源时就会发生爆炸，所以一旦空调发生这种故障的时候也是绝对不能放飞的，隐患太大。最后就是身体健康问题了。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一种中枢神经毒麻剂，它会使人全身血管收缩，而在高空缺氧的环境下，尼古丁造成的反应更会是加倍的影响。飞机在高空飞行时，机外空气稀薄，而客舱内是相对封闭的，所以乘客在飞机上抽烟会造成机舱内的空气污浊，严重污染客舱环境。消防早知道提醒您，飞机上安全永远第一，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不能忽视。烟火带来的安全隐患很大，请所有有烟瘾的朋友能够理解、支持和坚定执行飞机飞行全程禁烟。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获得车辆全损赔偿后，擅自转让车辆合法吗？甘先生投保有车损险和三责险的爱车坠入悬崖下一条湍急的河流中，之后甘先生向保险公司索赔，可是保险公司认为地形险要无法打捞汽车，便按照车辆全损对甘先生进行了理赔，车辆残值归保险公司，但甘先生记得车内还有2800元现金，就与王师傅约定，由王师傅打捞车辆，等打捞上来后，王师傅以4000元的价格买下残车，并将车内现金返还甘先生。随后，保险公司认为甘先生没有经过保险公司允许就擅自处理残车是违法的，要求甘先生返还从王师傅那儿得到的4000元收入。本案中，甘先生的做法是否正确呢？保险公司的要求是否合理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7: 甘先生的做法是不对的，而且保险公司的要求是合理的。保险公司对事故车辆推定全损，并给甘先生进行了赔偿。按照双方对事故车辆残值的约定，此时保险公司已经取得事故车辆的所有权，因此甘先生就没有权利再处置事故车辆的残值，所以保险公司有权要求甘先生返还变卖残值所得的4000元。不过车辆打捞上来后，甘先生车内的

大家在保险公司推定车辆全损并全额赔偿后，事故车辆的所有权就归保险公司所有了。在没有经过保险公司允许的情况下，原车主不能擅自处理事故车辆。另外，财产保险的损失赔偿原则规定，投保人获得的赔偿不能多于或少于事故损失，不允许投保人通过保险获得额外的收益。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首由李宗盛作词作曲

的《明明白白我的心》，原唱是成龙和陈淑桦，而今天呢，我们来听李宗盛和梁静茹演唱的版本。对于梁静茹来说，最感激的人恐怕就是亦师亦父的李宗盛了。梁静茹很小的时候就有一颗歌星梦，所以在马来西亚参加过很多的歌唱比赛，但因为这个女生的外表实在是太过普通，始终没有得到唱片公司的重视。后来李宗盛跑到马来西亚去挖新人，偶然间听到梁静茹参加比赛时的录音，就认定了这个其貌不扬的女生一定有唱歌的天分，于是他把梁静茹带到了台北。李宗盛从工作到生活方面都对梁静茹要求很严格，为她写歌，教她普通话，帮她争取发片机会，一手打造出后来的情歌天后。可以说没有李宗盛慧眼识珠，也不会有后来的梁静茹。一起来听李宗盛、梁静茹《明明白白我的心》。

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我想你会明白。

说他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这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了这么多啊。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有了驾驶证的小伙伴们呢，肯定会开车了。即便是现在还没有车，但是至少会用车了。那么咱们现在就来普及一下简单的汽车知识，给刚刚领证的小伙伴们吃一颗定心丸。我们都知道，汽车动力的传送首先是从引擎传到变速箱，再由传动轴传到驱动轮，让车子前进的。动力输出的多寡呢，取决于油门踩踏的幅度。而就省油的角度来看，以最小的动力输出达成最快的车速，就会有最高的工作效率。首先啊，我们应该做到的是两轻一早，就是轻加油、轻刹车、早刹车。在行车的过程中呢，还有一个节油的大忌，就是猛刹车、猛起步、猛踩油门。节油试验表示，油门踩到底比中速行驶费油2到3倍，所以呢，应当在保证汽车正常驾驶的前提下，适当减小油门幅度。看到红灯亮起或者出入高速路时，可以提前轻踩刹车，减速行驶，巧借引擎剩余的动力让车辆滑行前进。此外呢，换挡时机应当尽量选在2500到3000转之间，这样才能保证动力供应的前提下得到比较好的经济性。要杜绝低档高速驾驶手动变速器的车时，在车速稳定下来以后应及时换成高档，而在驾驶自动变速器的车时，应该尽量避免使用运动模式。另外，手动挡应当拒绝高档起步，新手司机应该在暖机后再进行加速。由于引擎低温运转要比温度升高以后运行更加费油，所以呢，刚启动时不要马上加速，应该慢行几分。

中，让引擎热起来之后再加速。也许你还不知道什么是车辆的经济时速吧？经济时速呢，是指最省油的行驶速度。各种车型的经济时速有所不同，行车之前呢，一定要仔细阅读车辆说明书。一般汽车的经济时速都会在每小时70到90公里，低于或高于这个速度，油耗就会上升，所以把握车辆的经济时速也很关键。如果您的爱车还处于磨合期，这个时期的驾驶方法正确与否，对日后发动机燃油经济性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因此一定要牢记，时速不能超过80公里，转速不超过4000转等雷打不动的新车磨合期的驾驶原则，千万不要破戒。在温度适宜的时候，时速小于60公里时，可以开窗通风而不必开空调，或者只用开空调的通风功能而不用它的制冷功能，这样空调压缩机就不会启动，从而达到省油的效果。但是在时速高于90公里就不建议开窗通风，因为此时空气阻力反而很大，开空调会更加省油。无论您是新手还是有一定驾龄的老司机，在行车途中都一定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你这次去法国谈判一定要加油，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知道了吗？
2: 好的，张总，您放心。哎，这次就我自己一个人去是吗？
1: 对对对，时间紧任务重啊，这个案子我全权交给你负责，酒店公司会帮你安排的。你到了酒店以后要观察好安全出口和逃生通道的位置，你一个人住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晚上一定要把门锁好，拉上防盗链。
2: 您放心，我会的。前段时间呢，正好也看了相关的新闻，新闻上也提示了，说自己住的话要格外小心，而且啊，开房间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周围是否有人，如果有人在我开门就能进入的范围内站着，我一定不会开门的。
1: 好的，那每天随时保持联系啊。
2: 嗯。
0: 向警官提示您，女生单独住酒店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遇到危险，首先要大声呼救，一定要针对个别人进行呼救，不要单纯的喊救命，选定一个离你最近的有能力帮你的人，高喊比如那个穿制服的救救我，呼喊要持续，要大声，如果周围没有人，不要喊救命，而是要喊着火了。

此外，如果有人希望拖动你，尤其是强壮男性和柔弱女性，站起来拉拉扯扯是完全没有抵抗力，最好的策略反而是躺在地上，然后左右打滚。出门在外一定要谨慎小心，你记住了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根据广西明静远县大部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老公，老公，我看朋友圈发的，今天晚上8:45有地震呢，咱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5: 我怎么没看到官方发布的地震预警信息啊？你可别乱传谣言了。
4: 可是朋友圈都说了具体的发生地震的时间了呀。
5: 地震预警不可能发布今天具体几点的消息的，肯定是有人乱说的。
4: 啊，这样啊，那我们该如何识别地震谣言呢？
6: 首先要知道地震预报需具备三要素，即预测未来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一个完整的地震预报必须包括这三要素，同时还应当包括对震害的预测。地震预报分为四类，即地震长期预报、地震中期预报、地震短期预报以及临震预报。其次，只要不是政府正式发布的地震预报就都不要相信。地震预报管理条例规定，全国性的地震长期预报和地震中期预报由国务院发布，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地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布。已经发布地震短期预报的地区，如果出现明显的临震异常，在紧急情况下，当地市县人民政府可以发布48小时之内的临震预报，其他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对外发布地震预报。凡是将发震时间预报到一天以内，甚至精确到几点几分的，肯定都是谣言。因为目前全世界的地震预报水平都无法达到这样的精度。
7: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在搜索里打上许美静三个字，出来的结果会有几个频次很高的字眼，陈佳明还有抑郁症。陈佳明是谁呢？他是不是那个让许美静得上抑郁症的人？那段晦涩的爱情故事已经被写成了许多八卦新闻，且不论真假，许美静她的多数作品都是出自陈佳明之手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当然也包括这首《如此》。有种说法是，早年陈佳明在许美静参加比赛之后，在化妆间卸妆时经过，听到她哼唱的小曲，如获至宝，于是冲进门去要认识对方，却被许美静指责说为何不敲门，之后又退出门外再次敲门，然后很绅士地留下一句话还有名片，他说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这段非常美好的初遇让人宁愿相信它是真的。之后从94年的第一张专辑《明知道》到97年的这首《如此》所属专辑《都是夜归人》，许美静也成了诠释陈佳明作品的最佳人选。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平安出行三六五，
7: 天冷车窗易结雾，除雾技巧帮您忙。
8: 这冬天一到，玻璃起雾可真烦，外面啥都看不见。给李叔，我准备的有毛巾，快帮我擦擦。今天呀，还好你跟着，要不然我还得自己来。
9: 小张啊，车窗起雾是因为车辆内热外冷，车内的湿气在玻璃上遇冷而产生的雾气。换句话说，冬天只要车上有人，车窗就会起雾。你用毛巾擦，这样哪会安全啊？得了，你听我的，先把冷风空调打开。
8: 开冷风？李叔，这大冬天的开什么冷风呀？
9: 这你就不懂了，开冷风可以使车内温度迅速降低，平衡车内车外的温度，防止车内水汽在玻璃上凝结，这样雾气很快就会消散，而且效果立竿见影。
8: 但是大冬天的长期开冷风除雾，还不给人冻感冒了？李叔，就没有其他方法吗？
9: 方法肯定有啊，这冬季最好用最舒适的方法就是开空调暖风除雾。在车辆刚启动时就把暖风打开，只用几分钟，车内水汽就会被烘干，车内温度也舒适。但是热风除雾效果较慢，刚开始可能因为温差变大，使玻璃上雾气更浓，所以千万不要在行驶过程中使用，这很容易出事故的。而我现在让你先开冷风应急，就是为了等雾气消散后找地方停车再切换暖风的。
8: 啊，原来是这样。行了，我停好了，咱们现在换暖风吧。哎，对了，我看网上有很多人推荐那个汽车除雾剂，你说呀，这东西好使吗？不会是骗人的吧？
9: 骗人倒是不会骗人，汽车除雾剂其实用起来很方便，一喷一擦就能完美解决起雾问题。不过如果不想花钱买的话，我有一种自制除雾剂的配方，你想知道吗？
8: 我当然想呀，快告诉我。
9: 先用洗洁精和水按照1:6的比例混合，然后用一块柔软干净的毛

0: 巾把混合好的除污剂涂抹在前后挡风玻璃上，等晾干后再用毛巾擦掉留在玻璃内的水印就行了。我跟你说，这个法子一般能保持车窗20小时不结雾呢，可以说是简单实用又省钱呢。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佩奇现在快两个月了，咱们去医院给他打一针三联疫苗吧。不过，我只知道这个疫苗是自费的，对于其他的注意事项或者不良反应，我知道的还不是很多啊。
2: 猪爸爸不用担心，我认识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他对这块很熟悉，咱们去问问他吧。
3: 三联疫苗它是二类疫苗的一种，它主要是用于预防 A 群还有 C 群脑膜炎球菌以及 B 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它例如是脑脊髓膜炎、肺炎、败血症、会咽炎等。这个三联疫苗呢，它主要适用于两月龄到七十一月龄的婴幼儿及儿童，它基本上接种的剂次是，如果在婴儿二到五月龄期间接种的话，它是需要接种三剂次，在六月龄到十一月龄之间接种的话，它只需接种两剂次就行。如果要是针对一岁以上的宝宝，也就是十二月龄到七十一月龄接种的话，只需接种一剂次，这个每针之间的间隔要间隔一个月。
2: 那三联疫苗的接种禁忌都有什么呢？
3: 这个家长们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已知对该疫苗的任何成分有过敏者，特别是对破伤风类毒素过敏者，另外如果要是患有脑病、未控制的癫痫、抽风或者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者，另外如果要是宝宝有严重心脏疾病、高血压、肝脏疾病、肾脏疾病、活动性结核患者以及HIV 感染者也是不建议接种的。另外在患有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和发热者也是不建议接种的。
1: 乔护士长，我们都知道宝宝接种疫苗之后要在接种单位停留三十分钟，观察孩子的反应情况，没有异常之后才能离开。接种之后适当休息，多饮开水，注意保暖，避免进行剧烈的运动。那接种完三联疫苗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有什么呢？
3: 他一般的不良反应有发热、发痒，整个宝宝通体乏力、腹泻，然后有一过性的皮疹、红接种部位红肿、疼痛，然后这些反应主要是发生在接种后24小时内，基本上都可自行缓解，一般是不需要做处理的，必要时的话可以对症治疗。但是如果要是出现以上未提及的不良反应的话，还是请及时与我们医生取得联系。
4: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新增设备损失险是什么？杨先生买车后给自己的爱车加装了尾翼，在一次倒车时不小心将尾翼撞坏，之后杨先生到保险公司索赔，理赔人员却说杨先生的车没有投保新增设备损失险，所以尾翼的损坏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新增设备损失险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新增设备损失险是车损险的附加险，该险种负责赔偿车辆由于发生碰撞等意外事故造成的车上新增设备的直接损失。一般来讲，常见的新增设备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底盘护板类，特别是发动机下护板，原厂标配的一般是塑料件，有的车主为了增强防护改成了金属护板。如果未保新增设备，保险公司一般仅按塑料件的价格进行赔付。二是大包围类，特别是一些运动款或 SUV 车辆，为了突出个性，常常要加装边梁、侧门护板等，而这些又均是易损件。三是护杠类，也常常是微型面包车、越野车或 SUV 类车辆，一般前后护杠都不是原厂标准配置，而是后来加装的。四是车辆升级，购买的是低档款的车辆，为了提升车辆档次，加装倒车雷达或加装导航设备，或普通大灯改成疝气大灯，这种升级也形成了新增设备。新增设备损失险和其他险种一样，也存在免赔额。车辆出险后，保险公司会根据车主在事故中所负责任的大小，赔偿车主损失的 80% 到 95% 的损失。很多新增设备的价值并不大，保险公司对于升级的配件一般会按原配配件进行赔付，只有纯粹的加装设备才会完全不赔。因此在现实中，并非所有的新增设备都需要加保，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酌情选择。
4: 小编提醒大家，在投保新增设备损失险时，首先要积极与保险公司沟通，确认自己改装或新增的设备是否属于投保范围，其次要配合保险公司对新增设备拍照留底，并记录下新增设备的品牌、型号、价格、数量等，方便作为以后理赔的依据。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姐，你这在干嘛呢？和面呢？
0: 是啊，咱爸不是爱吃油条吗？晚上给他炸点吃吃。
1: 哎，这么麻烦干嘛？大热天的，就。

0: 你买点不就行了？
1: 这你就不懂了吧？外面炸油条很多用的蓬松剂都是明矾，会导致铝的残留。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食用铝含量过高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一项健康指导中就说了，铝的最高摄入量为每人每周每千克体重不超过2毫克，这相当于一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周摄入的铝不得超过120毫克。我买的这个蓬松剂呢，叫做无矾蓬松剂，还有无铝复合蓬松剂，这里呀都是没有明矾的。不仅呢避免了铝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还能优化油条的质量和食用品质，这是一举两得。
0: 哦，那确实好，不过你得劝着点咱爸，让他少吃点。油条属于脂肪含量相对较高的油炸食品，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1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对他是高血脂什么的可不好。
1: 好，那你一会儿帮我炸油条啊。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生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物质丙烯酰胺。油炸时候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都会增加丙烯酰胺的含量。所以呢，一会儿油温不能过高啊，油炸时间也不能够太长，油条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0: 好嘞，我去洗洗手啊。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河南省的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处理机制你了解吗？车辆异地遇事故，快处快赔解烦忧。河南省郑州市现在已经推出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机制，

0: 它可以使交通事故得到快速、高效、便捷的处理。不过，如果在异地发生交通事故时，还可以适用快处快赔吗？这起事故就是一辆挂南阳市车牌的现代车在郑州市追尾了一辆本田车。一起来听听现代车对事故的讲述。
1: 从文化路从北向南方向不小心走神了，追尾前面的车辆了。
0: 根据现代车主的讲述，他开车分神，没有观察到前车。那本田车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文化路和东风路向南150米左右路西，那个因为前面是红绿灯，我刚停完后面就砰的一声就上去了。下来以后问后面司机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说就是在这儿路况不是太熟，走神了，分神了。
0: 通过事故双方的描述，我们了解到本起事故的情形非常简单。交警同志打开快处快赔 APP 软件拍照上传，很快就认定了本起事故的责任。一起来听听看。
3: 刚才那起事故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追尾事故，双方责任比较明确，后车追尾全部责任。借助这个事故再提醒一下路上开车的司机，在接近路口的时候一定要与前方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还要充分的观察路面，看前车会不会遇到什么突发情况，有一个提前的预判，防止这种事故的发生。
0: 交警同志利用快处快赔处理机制，很快便解决了本起交通事故。那么关于快处快赔的适用范围又是什么呢？根据郑州市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机动车双方在郑州市市区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该事故不涉及第三方，并且没有人员伤亡，双方财产损失均在2000元以下，双方机动车均在河南省内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均可适用快处快赔的处理机制。所以本起事故中的现代车虽然悬挂的是南阳市的车牌，但仍符合快处快赔的规定，也感受了一把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机制带来的便捷。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汉语中呢，习惯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比喻成有勇气尝试新事物的人。中国人不仅是世界上最先吃螃蟹的民族，更是最爱吃螃蟹的民族。近年来，有数据表明，仅上海啊，每年就要吃掉50,000吨的大闸蟹。吃螃蟹已经成为了中国饮食文化的象征之一。林语堂曾说过，但凡世上所有能吃的东西我们都吃，出于喜好我们吃螃蟹，如若必要我们也吃草根。所谓蟹是美味，人人喜爱，无见南北，不分雅俗。可见啊，现如今的人们啊，已经把螃蟹作为了国人最偏好的代表性食物。近20-30年来，吃大闸蟹的风尚盛行，这种横行的甲壳类生物啊，已然被称为了奇货，几乎已经成为当代美食界的一道风景线。大闸蟹天下居多，但是只有阳澄湖的大闸蟹啊，被誉为蟹中之王。其白肚、金爪、青背、黄毛等四大特征是阳澄湖大闸蟹独特的标志，一般的大闸蟹呀，是根本无法与其相比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但体型较大，肉嫩高肥，更是成为了天下美谈。我国人民吃蟹的历史已有上千年，几千年前祖先们就已经在江南的陆地上定居栖息。由于江南地势低洼，雨量充沛，经常易闹水灾，有时虽然丰收在望，可是江河湖泊里却冒出了许多爱朝亮光爬行的甲壳虫。它有2只钳子、8只脚，形状凶恶，可闯进稻田里偷吃谷粒，还会用犀利的钳子伤人。后来大禹到江南开河治水，派壮汉八蟹到水陆交错的阳澄湖区域督工，带领民工开挖海口河道。夜幕降临，工棚口啊刚点起火堆，谁知这火堆就引来了黑压压的一大片家人虫，一只只口吐泡沫，像潮水般涌来。大家赶忙出去抵挡，工地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人虫大战，双方在黑暗中混战到天明，家人虫才纷纷地退入水中。受到家人虫的侵扰，严重妨碍着开河工程，八蟹寻思了很久，想出了一个办法，就叫民工筑了一座土城，并在墙边挖了一条很深的围沟，在晚上的时候啊，就在旁边升起了火堆，围沟里灌进沸腾的开水。夜幕降临，家人虫如约而至，纷纷跌入沸水沟里烫死。烫死的家人虫浑身通红，堆积如山，并且散发出一股引人开胃的鲜美香味。八蟹闻到后，好奇地取过一只细看，把甲壳掰开来一闻，香味更浓。他想味道喷香扑鼻，肉不知道能不能吃，便大着胆子咬了一口，谁知牙齿轻轻嚼动，嘴里觉味道鲜透，比什么东西都好吃。大家见他吃得津津有味，胆子大的民工也跟着吃了起来，都很惊喜地说，大家来吃家人虫了，味道好极了。于是民工们都俯首捡食起来吃。从此啊，先民们再也不怕家人虫了，被人喂入猛兽的害虫一下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美食。大家为了感激敢为天下先的八蟹，在蟹字下面加了个虫字。

称家人虫为蟹，解释为八蟹征服家人虫是天下第一食蟹人。而八蟹所在的城市啊，也因为阳澄湖大闸蟹而名扬四海，久享盛誉。阳澄湖大闸蟹天下闻名，尤其是蟹肉的美味更是千古流传。在古代，只有高官贵人和文人雅士才能品尝到阳澄湖大闸蟹。但是随着时代经济的发展，大闸蟹养殖技术的提高，几乎人人都可以品尝到美味的大闸蟹。人们品尝螃蟹大多是为了其鲜美原味，而且它的做法简单，家庭就能享用。大闸蟹的吃法多种多样，五花八门，而最经典的吃法当然要数清蒸了。清蒸除了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大闸蟹的原汁原味外，更能突出大闸蟹的色香味。每当蒸好的大闸蟹端上桌时，只见此物色泽橙黄，肉香鲜美。打开蟹盖，膏黄脂肥肉甜，蘸些精心调制的姜汁醋，配上陈酿花雕黄酒，细细的品味，慢慢的咀嚼，您就可以体会到蟹肉上席百味淡的妙处。每年的深秋初冬，正是大闸蟹最为肥美的黄金季节。九月圆鳍，十月尖，九月吃雌蟹，十月吃雄蟹，这绝对是一种季节性的享受。只有农历九月的雌蟹黄，肉厚最肥美，农历十月的雄蟹膏足肉尖更鲜醇。同志们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段吃蟹的好时光哦。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3: 科学知识，
2: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3: 科学阐释，
2: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鱼香肉丝一直都是川菜的人气担当，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下饭神器。就像红烧狮子头里没有狮子，老婆饼里没有老婆一样，鱼香肉丝里也没有鱼，好像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没有鱼，凭什么叫鱼香肉丝呢？有美食专家表示，现在大家吃到的鱼香肉丝啊，其实都不是最为正宗的。最早的鱼香肉丝是跟鱼有关的。有这么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四川有户人家很喜欢吃鱼，对调味也很讲究，烧鱼的时候要放葱、姜、蒜、酒、醋、酱油、泡菜等等去腥增味的调料。有次女主人炒肉丝的时候，为了不浪费调料，就把上次浇鱼剩的菜也放进肉丝里一块炒，没想到呀，饭菜做好后受到了家人的一致好评，由此鱼香肉丝的做法便流传下来。之所以说现在的鱼香肉丝不正宗，是因为尽管炒出来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肉，但是它的佐料必须跟鱼一起制作。正宗的鱼香肉丝必须使用泡鱼辣椒，将鲫鱼与蔬菜一起制作成四川泡菜，然后把四川特产的二荆条辣椒放进泡菜盘里腌制，鲫鱼本身的鲜赋予在辣椒上，这和纯粹用佐料堆砌出来的鱼香味是有本质不同的。再加上正宗的猪肉丝严格控制的糖醋比例，以及葱姜蒜等调料的用量，以豌豆尖、玉兰片和木耳丝作为配菜，才能成就特有的咸甜带辣。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印度警方十五号表示，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当天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十九人死亡，五人受伤。
2: 当天，数百名印度教教徒。
3: 老公，赶紧来听新闻！你过几天不是要出差吗？哎呦，可别去人多的地儿凑热闹啊！你看这多吓人呀！
4: 这出门在外啊，尤其是去人多的场合，还真得注意。要是遇到有人摔倒，一定要大声呼喊，告诉后边的人别往前走了。很多大型活动中发生踩踏事件，一般都是因为有人摔倒引起的。
3: 对，我跟你说啊，要真是遇到踩踏，一定别慌，找到安全的地点暂时的停留，看到地形和安全出口再离开。越跑到人流密集的地方，甚至你跟着大家走啊，最后到死胡同那就危险了。
4: 哎呀，放心吧，我这么聪明的人，还用你一个路痴告诉我怎么做？
3: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0: 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容易发生踩踏事件，如果身不由己的被人群拥着前进，要一只手抓着另一只手的手腕，双肘撑开平放于胸前，这样能形成一定的空间。若是在人群中不小心摔倒后，双手抱头，身体蜷缩成球状，移动到有墙角的地方。如果人群向你汹涌而来，不要好奇地专找人多的地方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尽可能远离拥挤人潮，安全第一。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交强险垫付有玄机，四种情形需注意。今年年初，石先生驾驶两轮摩托车在路上行驶时，与孙先生驾驶的大型货车相撞，石先生受了重伤，当时就被送往医院急救，但一直昏迷不醒。货车驾驶员孙先生肇事后逃逸，现在不知所踪。石先生的家人为了挽救石先生的性命，先后支付抢救费和治疗费10万多元，但仍欠下医院5万元的医疗费。由于石先生昏迷，孙先生逃逸，交警部门暂时无法认定事故责任。而孙先生的货车购买有交强险，石先生的家人就向保险公司提出申请，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提前垫付抢救费用，但遭到了拒绝。保险公司为什么会拒绝石先生家人的垫付请求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7: 现在保险行业的发展越发规范，很多的便民利民的举措也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交强险的垫付就是其中一种。但是交强险的垫付也是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的，主要包括以下四点。第一，交通事故必须在交强险的保险责任范围。第二，垫付的费用必须用于支付受害人的抢救费用。第三，需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垫付的通知书。第四，受害人必须抢救，且抢救费用已经发生，抢救医院提供了抢救费用单据和明细项目。只要满足以上四点要求，车主就可以申请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限额内垫付该项费用。不过需要提醒车主注意的是，如果在事故中出现驾驶员未取得驾驶资格，驾驶员醉酒驾驶，车辆被盗抢期间肇事，车主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情形，保险公司在垫付完抢救费用后是有权向致害人追偿的。
2: 小编要提醒大家，保险公司垫付只能在交强险项下的医疗费用中进行垫付，而且最高只能垫付10000元，超出部分车主可以向道路救助基金申请救助。如果车友们遇见可以垫付的情形时，一定要提前准备好相关的资料，再向保险公司申请垫付。
8: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瑶瑶，你没事吧？
5: 我没事儿，但是那栋房子里面应该还会有人压在里面，咱们去帮帮他们吧。
4: 嗯，好，你跟着我来。现在救助他人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5: 好。
4: 那地震后如何救助他人呢？
6: 救助时要遵循先就近再救远的原则，要确定被埋压者的情况，用最快的速度使伤者头部暴露出来，并清除口鼻腔内的异物，保持呼吸通畅，然后再暴露胸腹部，如果伤者有窒息的情况，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挖掘时要分清哪些是支撑物，哪些是埋压阻挡物，保护支撑物，清除阻挡物，保护被埋压者赖以生存的空间。被埋压者不能自行出来时，不要生拉硬扯，防止进一步的损伤。对于脊椎损伤者，挖掘时要避免再次加重脊椎损伤。从废墟中救出伤者后，在转送搬运时应使用硬担架或者门板，绝对禁止脊椎弯曲或扭转，不能一人抬肩一人抬腿，以免造成伤者瘫痪。凡四肢骨折关节损伤者，应就地取材制作夹板实施固定，固定时应显露伤肢的末端，以便观察血液循环。对于在黑暗、窒息、饥渴状态下埋压过久的人，救出后应该给予必要的护理，要蒙上他们的眼睛，避免强光的刺激，不能突然让他们进水进食过多，还要避免被救人情绪过于激动。
7: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老公老公，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是用洋葱没有办法杀死感冒病毒。我早都说了吧，你不信呢，一感冒就弄满屋子的洋葱味儿。
5: 啊，怎么可能啊？之前其实我也看到过朋友圈里转发的文章啊，说是在家放上一个两头都切掉的洋葱就能够预防流感了，还称这个洋葱具有吸收病菌的作用。我不这就想试试吗？但感觉好像还可以吧。
4: 快得了吧啊，没见好的比平时快。报道说了，有专门的人员做了实验呢，他们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间里选取了5个监测点，然后在房间里放置了洋葱，再对5个监测点的菌落数监控其数量变化。实验就显示了洋葱啊并没有减少房间内的细菌数量。
5: 啊，好吧，那看来这个小偏方纯属是无稽之谈啊，还是需要加强身体的锻炼，保证正常的作息，多喝水，这才是缓解感冒的最好方式。另外呢，你出去的时候记得要戴上口罩啊，亲爱的。
4: 好的，知道了。
3: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
1: 饮食用药全知道，
3: 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94年，李宗盛听说了歌手辛晓琪的婚变事件，然后为辛晓琪写下了《领悟》这首歌。歌曲发行后第一天便狂卖了20000张，辛晓琪一夜成名。不过呢，辛晓琪说，其实自己从未跟李宗盛说过自己的心事，他只是知道我不开心而已。李宗盛写的是当时他自己的感情纠葛，但歌词却正好碰对了辛晓琪的心事。因为在那个时候，辛晓琪刚刚结束了一段长达10年的感情，对方是一个远房亲戚，家族聚会的时候一见钟情。他当时已经是一个大学生了，长得帅帅的，弹得一手好吉他，是当时很多小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在毕业之后，两个人决定要携手共度一生，但是却没有想到结婚才1年多，男方竟然有了外遇。这首带着歌者和作者两个心事的歌曲收录在辛晓琪在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领悟》中。20年之后的2014年，在《50歌手》舞台上又被辛晓琪再度完美演绎。来听这个版本。
3: 我以为我会哭，

0: 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2: 喂，老公，哎呀，晚上加班估计要到12点多了。
3: 啊，这么晚啊？那你怎么回来呀？我这人在外地的，也接不了你啊。
2: 打个出租车呗，不然我还走回去啊。
3: 哎呦喂，我的宝宝，大半夜你自己坐车，你知道多危险吗？
2: 你怕什么呀？哪天天那么多危险的事情啊？
3: 你没听向警官说啊？前几天咱们小区那个叫什么来着？哦，对对对，刘阿姨的女儿晚上就被司机绕路了，幸好她机灵，及时找到了借口，让司机师傅拐回到闹市去，然后呢在路边下车了，不然还不一定有什么危险呢。
2: 我安全意识这么强，你放心吧，我上车之前呢就把出租车的车牌号拍下来发给你。
3: 得了吧，就你天天穿的花枝招展的，上车就知道低头抠手机，司机绕路我估计你都不知道，给你交代多少次了，我不在的时候啊，你不要穿得花里胡哨的，去个哪儿我都送不了你，接不了你。向警官说了啊，坚决不允许坐黑车，你别傻了吧唧，黑车或者是拼车都去坐。
2: 黑车和拼车我肯定是不会坐的，我是真的傻吗？而且我自己坐车的时候，我不会一直低头看手机的，我会注意线路的，随时和你保持联系。
3: 你上车以后啊，要坐后排，不准坐副驾驶，知道吗？和司机坐这个对角线，这样可以保证和司机保持一定距离，而且你的个人行为也不会被司机察觉。
2: 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啦。我上车就给你打电话，你放心吧啊。
3: 哎呀，还是不放心，你可一定要记得我交代的话啊，晚上随时保持联系。
1: 向警官提示您，如果单独搭乘出租车，在车上不宜过多交流，不暴露自己财产情况以及家庭状况、个人信息等，不要过多热情与其交谈，即使对方很热情，你也要保留答复。另外，让家人出门接自己，尽量让出租车开到家门口。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老婆，这是火警的声音，估计这栋楼发生火灾了，赶快按下离我们最近楼层的电梯，我们要迅速走出去。
5: 哎，老公，电梯不动了，怎么办呢？咱们会不会被困在这儿啊？
4: 先不要惊慌，我们分头行动。你赶快按下操作盘上的报警按钮，呼叫管理室。我手机还有信号，我来拨打119电话求救。

0: 当我们在写字楼或小区乘坐电梯发生火灾时，通常情况下，建筑会向电梯发出火灾信号。在电梯收到信号后，轿厢会驶向避难层，到站后开门休止，乘客可以直接从避难层逃离危险现场。而且，有些电梯兼有消防服务，消防员可以使用返回避难层的电梯用于消防活动。当然，当我们乘坐写字楼或小区电梯发生火灾时，也会出现比较复杂的情况。
1: 哦，
0: 比如说电梯因为故障或者停电，休止在建筑的中间层或者某两层之间，而这个时候建筑发生火灾，电梯不能返回避难层，这就很容易使乘客置身险境。这个时候，在电梯中的乘客就会面临以下状况：一，虽然很无奈，但是待在轿厢内确实是最安全的；二，随意扒开门有坠落风险，开门后有门外火焰冲入轿厢的风险；三，就算真的从电梯成功脱险，可能还仍然处于着火的建筑中，危险性还是非常高的；四，如果轿厢休止位置下面的楼层着火，烟雾会顺着井道往上冒，所以待在轿厢内只能保得一时安全，不可能永远安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一定不要惊慌，不仅自己要冷静下来思考对策，而且也要安抚一下同乘电梯的人们。一个稳定的情绪对于脱险至关重要。其次，要用最快速度通知别人你被困在电梯里了，告诉的人越多越好。同乘的乘客可以分工合作，有人可以负责按操作盘上的报警器，其他人可以打电话给亲友或者119及时求救，并告诉他们目前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楼层。同时，在电梯内最好是坐下、蹲下或趴下，耐心等待救援。当然，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要注意轿厢内的温度、气味的变化。如果还有办法联络到外界，要及时告诉他们现在的情况。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别老大的想做报告比重拍还单调。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雪天行车爬坡时该如何处理？冬天来了，森林里下了大雪，光头强开车去镇子上买了一大堆过冬的物品，返程回了森林。
7: 妈妈，熊大熊二去冬眠了，森林保护的工作就落在咱俩头上了。我刚才去光头强家看过了，他今天去镇上，咱们俩在他回来的路上收拾他一下。
8: 吉吉国王，我们怎么收拾他？
7: 你怎么这么笨呢？他开车去的，回来的路上有个陡坡，咱俩把陡坡的雪踩实了，他的车就上不来了。
8: 好的，吉吉国王，我现在就去做。
9: 终于快到了，过了前面这个坡我就到家了。这天真是冷啊，赶紧回家暖和暖和。哎，怎么上不去啊？我来的时候这坡没这么滑啊。
7: 哈哈，笨蛋光头强，这是俺送你的小礼物。哈哈，你就在这儿待着吧。毛毛，走，咱们回去吃东西去。
9: 臭猴子，以为把坡上的雪都弄成硬冰我就回不去了，太小瞧我了。看我的新手机 Siri， 帮我查查雪天汽车爬坡该怎么做。
10: 雪天上坡时，根据坡度使用稍低一级的档位，必须与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争取一气呵成完成爬坡，以免上坡时减速或打滑而无法顺利到达坡顶。万一上坡时轮子因地上结冰而打滑，则可在车轮前后撒些沙子或铺上毛毡，增大摩擦力。必要时也可用工具将地上的硬冰打成一条条横沟，以避免车轮打滑。下坡时需平稳地换上一档，利用低速档降低车速行驶。
9: 好嘞，走。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90年，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学生高晓松到厦门体验生活，住在厦门大学学生宿舍楼的楼梯口。那个时候他还喜欢去校园的校中村一片叫做东边社的地方，这片现在已经拆除的建筑曾装满了很多的故事。当时高晓松被厦门大学女生倾倒，和一位新闻系广告专业的女生恋爱了，加上生活在厦门大学非常浓烈的台湾流行音乐氛围中，他的作曲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在这首《冬季校园》里，高晓松写道：我离开的时候也像现在一般落叶萧瑟，也像现在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曾让人误以为这写的是北方校园的情景，其实歌曲诞生地就是在厦门。那是在一天傍晚，高晓松喝得有点微醺，和一个画画的朋友在校园闲逛，途中写成了这首歌。在厦门，高晓松还写出了《同桌的你》等传世作品，成了90年代校园歌曲的领军人物。让人非常感慨的是，厦门大学使清华校友中少了一个优秀工程师，却多了一个重量级的音乐人。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险公司具有哪些义务？重庆的文先生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受伤住院，但因为在治疗中使用了非医保药物，保险公司拒绝赔偿文先生。之后，文先生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对于非医保药物不属于理赔范围是合理的。

0: 但是因为保险公司没有尽到说明义务，所以应该对文先生进行赔付。本案中提到的非医保用药和免责条款的告知义务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绝赔付治疗中使用的非医保药物是有合同依据的。在交强险条例第32条中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参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有关临床诊疗指南，抢救治疗道路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对于具体如何对事故伤者进行救治，在卫生部印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的通知中，第二篇第三条明确规定，在对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进行临床诊疗的过程中，用药和使用医用材料应当在当地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范围内选择，非医保用药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范围，其属于不必要不合理的支出，因此保险公司拒赔非医保用药费用符合法律规定。因为保险合同中拒赔条款属于格式免责条款，所以保险公司在向消费者销售保险时对免责条款有提示和说明的义务。如果保险公司不能举证对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免责条款无效，所以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承担全部的医疗费用。
0: 小编提醒大家，保险公司有说明义务，需要提醒投保人注意免责条款的内容，而投保人在购买保险时自己也要多留心免责条款的内容，对不清楚的规定一定要向保险公司咨询清楚，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权利。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晚上想喝点粥养养胃，这几天小龙虾吃的我都上火了，天天还得陪你熬夜看球，赶紧吧，煮粥慰劳慰劳我。
1: 好的，宝宝，乐意为你效劳，我这就去淘米，把米泡上。
0: 淘完米得马上下锅啊，米泡时间长了，米里面有一种叫核黄素的营养成分，就会大量损失，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也会跟着损失。
1: 好的，那我用热水淘米还是凉水淘米啊，宝宝？
0: 必须用凉水啊，用水量和淘洗次数呢也要尽量的减少，泥沙洗干净就行了。米里含有维生素和无机盐，这两样东西呢特别容易溶于水，要是淘米时间太长了还使劲搓洗米，米的表层营养就会全部丢失，而米的营养主要还就在表层，知道了吗？
1: 哎，娶了一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媳妇儿，真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0: 就你嘴甜，赶紧去吧。哎，记得啊，不能加碱啊，因为加碱煮出来的粥维生素 B 的损失率高达96%，矿物质呢也不容易被吸收。
1: 好嘞，我这就去了。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一首歌曲常带有歌者刻骨铭心的记忆。1999年，歌手王杰与第二任妻子莫启文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当时也是王杰与前东家英皇娱乐关系最僵化的时期。那个时候，报纸周刊上酗酒、赌博、脾气暴躁的 loser 形象一时间让王杰名誉扫地。恰逢世纪末，似乎每个人心中都感到惴惴不安。于是呢，心情很差的王杰想写一首歌曲，既表现自己的绝望心情，又能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忘掉过去，迎接新千年。这就是《伤心1999》，它被收录在2000年8月17号发行的《从今开始》专辑里。歌曲带有着浓浓的沧桑、凄美、孤寂感，让人震撼回味，以至于很多80后生人对王杰这么多年的印象只停留在《伤心1999》。这首凄迷颓废的情歌，还真的是映衬了上个世纪末的气氛。一起来听一下王杰的标志情歌《伤心1999》。

0: 前两天生病，在医院打点滴，看到对面的女孩有家人陪伴，忽然觉得好感动。在这个硕大的城市，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的心找个居所。我们常常说寂寞，可是寂寞到底是什么呢？
1: 总算到了周末，却已没有力气享受着生活。忽然不加班的我，却不知道有空时能做什么。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4: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5: 文文，我觉得自己体质好差呀，经常感冒，只要是流行性的感冒，我就一定会被传染。
6: 那你可以去打流感疫苗啊。
5: 啊，流感疫苗不是小孩子打的吗？
6: 不只是小孩子打的，很多大人和老年人也会接种的。不信啊，你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
7: 流感疫苗呢，是用于预防流行性感冒，适用于任何可能感染流感病毒的健康人。它每年在流行季节前需要接种一剂，免疫力可持续一年。这个是属于一个自费疫苗。6月0到3周岁的宝宝接种的话，第一年他需要接种2剂次，在3岁之前要想再接种，以后每年只需再加强一剂就行。至于3周岁及以上人群呢，一年接种一剂就可以了。
5: 那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7: 那肯定是有的。对疫苗中任何一种成分、任何辅料、残余物，如鸡蛋中的卵清蛋白、鸡蛋蛋白，或者是新霉素、甲醛等过敏的，都不适宜接种。如果是在发热或者是急性感染期，接种需要推迟到痊愈后进行。他接种完之后有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全身反应呢有发热、寒战、头痛、出汗、关节疼痛、不适感、疲劳等。局部反应呢有接种部位的发红、肿胀、疼痛、瘀斑、硬结。如果要是出现上述不良反应的话，无需治疗，通常在1到2天就会自然消失。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流感是一种快速传播的疾病，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流感病毒引起，这些病毒呢每年都在变异，因此需要每年都要接种。每年的9到11月份是流感疫苗的最佳接种时期。我们在这里要重点推荐0到3岁的儿童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另外，慢性病患者以及体弱多病者，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一线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小学生和幼儿园儿童，也是应当每年前来接种的。
4: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婆，开门，我回来了。
2: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1: 今天单位安全教育演练，上了上课，也模拟操作了一些场景。哎，你别说，很多都是咱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我考考你吧。
2: 哼，我怕你，来吧。
1: 如果你看到有人触电了，你会怎么做啊？
2: 赶紧拉开，第一时间就拉开，人命关天呀。
1: 哎，别啊，第一时间应该把总电源给关了。如果关不了，可以找找旁边的干燥木棍啊、木板等绝缘的物品，把电线从触电者身上挑开。现场有条件的话，最好是

0: 戴上橡胶手套，穿上绝缘鞋，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要用手直接去拉触电的人，那样你也很容易触电，笨死你了。
1: 我就是故意说错，给你一点点成就感的。哎呀，吃你的饭吧。
2: 一旦发现触电人员，首先要迅速切断电源，或者使用绝缘物体使伤员安全脱离电源，然后根据伤者情况迅速采取人工呼吸或胸外心脏挤压法进行抢救，同时拨打120医疗急救电话，安全用电，科学救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1: 隧道行车小技巧。
6: 喂，你好，是快递公司吗？

0: 桃花路桃花街杏花胡同二号，麻烦上门取件吧。
1: 好的，请稍等。哎，师傅，有客人打电话让送酒去山区，我现在去取件，然后直接去送货了啊。
2: 哦，行，那你开车一路小心点啊。哎，你先别急，我突然想起来有点事儿，还得嘱咐嘱咐你。
1: 师傅，您说。
2: 我跟你说啊，你这次是送货到山区，那边隧道比较多，你走到隧道的时候啊，一定要多加小心。白天驾车进入隧道的时候，光线会瞬间变暗，人的视线呢在短时间内很难适应，所以啊，在进入隧道前100米左右要降低车速，拉开车距，同时开启车灯，保持相对慢一些的速度，安全进入隧道。
1: 嗯，我记住了，那我走了。
2: 哎，你这孩子这么着急干嘛呀？我还没说完呢。车辆驶出隧道的瞬间，驾驶员的眼睛会被隧道外强光刺激，而导致眼前一下发白。这个时候啊，应该让眼睛适应一下，看清路况以后再提速。还有最后一点啊，进入隧道以后要记得开启近光灯，这样不仅能让你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能够让其他车辆察觉到你的存在，保证安全。
1: 师傅，你经验还真是老道，不过人老了也挺爱唠叨的。我走了，到了再给你打电话报平安。
2: 哎，你这臭小子，路上慢点。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在飞碟唱片担任制作人的时候，音乐人丁晓文为歌手王杰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其中王杰叶欢演唱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就是他凭空揣测出来的电影插曲。事情是这样的，丁晓文在接到电影《旺角卡门》片尾曲的创作任务之后，对电影剧情却一无所知，他只能想象电影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节。没有了现实的羁绊，作者张开了想象的翅膀，任思绪自由翱翔。在电影公映之后，丁晓文专门跑去看了，那个时候他才发觉歌曲被放在剧中主角坐上公交车独自离开时的那个场景。黄昏时分，天色灰蒙蒙的，刘德华上车坐在车窗边，在这个时候汽车开动了，风吹动他飘逸的头发，于是响起了王杰的歌声。这个画面和情绪是当时写歌时完全没有想到的，结果竟然跟这个场景如此的契合，这大概只能用天作之合来解释吧。以下就来听听这首王杰叶欢合唱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它消失了，其实它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它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3: 我们对于喜欢的事情应该是有两种情形的，一种是本身因素的契合，在契合的基础上产生共鸣而喜欢，另一种可能是由爱屋及乌而起，近似于执着的追随，而在追随中也产生了同等的喜爱。可能对于 Beyond 的乐队，我是属于第二种。当我看到比我年长的家人或朋友，他们对于 Beyond 的那种狂热，就会想去听去感受，由此慢慢喜欢上了他们的歌。即使是现在听到 Beyond 的那些老歌，相信还是会让很多人振奋，就像是由梁美薇填词、黄家驹谱曲的《不再犹豫》这首歌。曾经黄家驹在演唱时唱出的那句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的歌词，也被时间证明是 Beyond 的真诚的肺腑之言。后来无论 Beyond 是四个人、三个人还是解散，他们都已经说到做到。 Beyond 不再犹豫。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感到很伤悲，可是亲人朋友爱人你到底是谁呢？无所谓吧，只要这一切都与爱情有关。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最让作词人林夕创作时感到开心的，自然是一代天后王菲。林夕上节目时曾经比喻，他和王菲好似是无名分的夫妻，给王菲写词完全可以自由发挥，好像不管他写什么，王菲都能用声音很好的诠释。有时林夕发飙写出一篇非常满意的词丢给王菲，王菲看了半天不懂，问林夕什么意思，林夕说不用管，现在你不懂，等过了几年经历多了再看就懂了。于是在王菲的词作上，林夕曾大量尝试以现代诗手法创作，这才有了那张非常梦幻的叫做《预言》的专辑。另外林夕写完那首《约定》之后，觉得降气太重，想改一下，结果打电话给王菲。

飞，王菲哈哈一笑说，不好意思，我已经录完了。对林夕来说，王菲自然是百分百的信任。以下就来听这首来自于王菲的约定，她和林夕好像前生也仿佛有约定一样。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钢丝大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新裤子是中国最具现场活力及创造性的偶像摇滚乐队，1996年成立，1998年发行首张专辑《新裤子》。多年来，新裤子带着他们独具一格的复古情怀，始终站在潮流的风口浪尖，以新裤子体系美学引领了中国时尚文化的发展，被多家国外媒体赞誉为中国最时髦的乐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歌曲《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是新裤子乐队2013年的专辑《弹着吉他的少年》中的歌曲。这首歌延续了新裤子忧郁的情感，彭坦在歌中描述了自己对唱片店和书店的怀念，对梦想的执着，当然最惊艳的还是他对孤独和人生的诠释。这首歌也在大鹏导演的第二部电影《缝纫机乐队》中出现，让许多人对这首歌有了更新更深刻的理解。一起来听《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0: 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3: 歌手林俊杰在广州参加某节目时表示，自己认识一位长睫毛小酒窝的圈中人士。当他与那位圈中人士处于互有好感的暧昧阶段时，由于担心对方公司的反对，因而林俊杰不敢说出实情，只能通过创作歌曲《小酒窝》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小酒窝》最初由林俊杰独唱，但他创作时发觉一个人唱有些孤独，如果加进一点女生的感觉或许会更好。最后林俊杰选定由蔡卓妍来和自己合唱这首歌。个人感觉林俊杰和蔡卓妍的声音非常搭，让这首歌感觉甜腻腻。歌曲在发行之后呢，也极受欢迎，成为传唱度颇高的情侣对唱歌曲。在这首歌之后，好像有小酒窝爱笑的女孩更被大家喜欢。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惜心里视线，我恨我尚有弱点，望见他走过我面前，苦里带着甜，难道爱情未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身处繁华都市，有时会觉得生命不堪重负，觉得活得疲惫，还有莫名的郁闷。对于歌手腾格尔来说，每当郁闷时，他便要回草原采气。草原是他的根，家是他的天堂。他的家乡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大草原，远离大都市，既贫穷又落后。小的时候，连根蜡烛都是过年时才能够享受的奢侈，平时只能点煤油灯和柴火。但是这些都并不妨碍草原的美，那是一种天地人和的美，纯自然的美。再美的语言，在草原面前都显得有些苍白。到了90年代，家乡草原的植被破坏很厉害，草原沙漠化严重。腾格尔想通过歌曲来唤醒人们热爱自然、保护草原的意识，同时也怀念儿时记忆中家乡的景象。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草原我的根，家我的天堂，腾格尔写下了这首《天堂》。作词人林夕曾给腾格尔下过一句评语：真的，这不是人唱的，是神唱的。

金黄的姑娘，才没人怕你打量，在哪儿，在哪儿。

没在你身旁，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你看清楚，在哪儿，在哪儿，想想，在千里秋和春分，在千里。

在哪儿想想再见，遥远的故乡，最后没在你身旁，在哪儿，在哪儿。

你看清楚在哪儿，在哪儿，想想再见立秋和春分，再见冬至的青春，在哪儿，在哪儿。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借我是谢春花的一首民谣歌曲，发行于2016年1月的专辑《算云烟》中。谢春花的很多歌都好像来自于慢时代，有种不徐不急的洒脱。谢春花的歌曲和嗓音都像是未经污染的小溪流一样干净朴实，正是这种清水出芙蓉的天然质地让它显得十分特别，并成为胭脂俗粉中的一脉清流。借我这首歌通篇使用排比，亡命天涯的勇敢，说得出口的淡淡誓言，不惧碾压的鲜活，生猛与莽撞，不问明天，杀死庸碌的情怀，纵容的悲怆与哭喊。每一个借我好像都是我们在慢慢缺少的，但是每次听完这首歌都好像觉得自己有了一种莫名的力量。也祝愿每一个善良的你都能够怦然心动如往昔，都有安适的清晨与傍晚。一起来听谢春花借我。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

0: 乐日记本。
1: 一月十八号是周杰伦的生日，在他生日当天推出了2018首支全新单曲《等你下课》。这首歌是由周杰伦和录音室好友 Gary 杨瑞带一起合唱的，也是继《爱的飞行日记》之后两人再度合唱。周杰伦说，这首歌是送给自己，也是送给歌迷的生日礼物。同时，2018年也是他迈入演艺工作的第十八年，而这首充满文青风疗愈感的《等你下课》，有着周杰伦最初出道的时候创作情歌的感觉，回归纯质情歌的旋律，动人心弦。玉髻彩笺千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那你想念的那个人，此时此刻在哪里呢？周杰伦，等你下课。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水箱漏水的应急处理。
5: 哎，李哥，我在二手车市场订了辆车，你是老修理工了，跟我一起去试驾一圈，看看车怎么样。
6: 行，没问题。
7: 哎，小王，车水温表指针已经指向高温区了，不能继续开了。我先把车停路边，先检查一下是不是水箱出了问题。水箱盖没松，应该不是这儿漏水了。你看看水箱底部是不是被蹭到了？
5: 嗯，好。哎，李哥，这水箱底部有个裂缝，这该咋修啊？
7: 这裂缝不超过2毫米，正常情况下，向水箱里加入一瓶水箱强力堵漏剂，

0: 然后发动汽车运转，打开冷却水，开始循环5到10分钟。冷却系统中，不论是水箱还是橡胶管，有漏水处都会停止泄漏。停止泄漏后，不需要放出堵漏剂，因为堵漏剂不会影响散热和发生堵塞。现在水箱中一般都装的是冷却液，堵漏剂也不会影响冷却液的正常使用。
1: 哎，李哥，这时候上哪找堵漏剂啊？还有啥别的办法没？
0: 给我支烟。烟丝也能够治水箱漏水，只要把烟丝从香烟中取出来，揉碎之后呢，放到水箱内，然后将水箱加满水，拧紧水箱盖，将车辆启动运转一段时间之后，烟丝就会在水箱内流动，然后呢，将漏水处堵住，这样就很简单的解决了水箱漏水的情况。同时啊，这个肥皂也同样有这种功效。
1: 那你赶紧修车，等修好车，咱俩一会儿回二手车市场，我跟他说这车不要了。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呦，大美女，今天打扮这么漂亮，下班要去约会呢？
2: 哎呀，少来，哪有你好看呢？晚上要跟一个朋友出去坐坐，好久没见面了。
1: 哎，我跟你说，你少喝点酒啊，要不然不安全。
2: 我你还不知道啊？放心啦，我永远都不会在家以外的地方喝醉酒，而且那样啊，还会失德、失仪、失态、失言，万一失身啊，那后悔都来不及。
1: 那就行，晚上回去了跟我说一声啊。
2: 嗯，好，知道了。
0: 只身一人和朋友出去，一定要把行踪告诉家人或者知心的朋友，不要轻易吃别人给的东西或者喝打开过的饮料。在 KTV 或者酒吧去上厕所，要对自己的饮料瓶口做记号，查看记号是否被动过。离手的饮品最好都不要喝，开心重要，安全更重要。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唱是董振后，由乌大维、魏宝贵作词，铁原作曲，收录在198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歌词对环境描写很具体，桃树环抱的村庄，明净的水面映着盛开的桃花，在如此美丽的地方又传来孩子们的欢笑，显现姑娘们喜悦的脸庞，这一切巧妙地组合成一幅美丽的人文风景画卷，激发了人们对美好故乡的眷恋以及对和平宁静生活的热爱。歌词中对边防战士的刻画也非常生动，为了美丽的故乡，为了故乡的明天更加美好，边防战士愿意驻守在最艰苦的地方，这种苦了我一人幸福千万家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令人肃然起敬。歌词运用映衬的手法突出了主题，一面是如画的故乡，盛开的桃花，明净的水面，孩子们的欢笑，而另一面则是风雪交加的边卡，两相对照更映衬出战士们的胸怀和品质。1984年，蒋大为带着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首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很快这首歌就在全国流传开来。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半坡起步，你知道该怎么做吗？生活中的驾考科目半坡起步。半坡起步不仅是驾驶证考试中的一个科目，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很多半坡起步的情形。这不，一起发生在郑州市地下停车场的交通事故，就是因为半坡起步操作不当导致的。先让我们听听肇事司机是怎么说的吧。
3: 上海北京出地下停车场，就是高估车排量了，二档上坡，然后熄火了，然后溜车就撞上了。
2: 后车司机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4: 当时经过是我从瀚海北京地下负三层往上上，然后我前边有一辆车，然后就是我们在行进途中，他忽然间往回倒了一下，然后直接就倒在我那个车上了。
2: 这种半坡起步熄火导致的交通事故，交警同志有什么建议呢？
5: 这期是停车场出口坡道上发生了事故，前车呢是个手动挡，它二档起步导致动力不足，车熄火并向后滑，造成后车的损失。这个事故是前车的责任，提醒手动挡的车辆的驾驶人，坡间起步或者上坡的时候，一定要用最有力的档，就是最低档。另外，控制好手刹和脚刹，这样可以避免事故。
2: 那么，

时候应该怎么操作呢？手动挡车辆的一种半坡起步的方法是，在踩住脚刹的同时慢慢松离合板，感觉到车身抖动时再松刹车，轻点油门，车辆就向前行驶了。自动挡车辆半坡起步方法是，先把档放在 P 档上，拉起手刹，起步时应挂上 D 档，然后松手刹的同时满踩刹车，然后轻点油门，让车辆慢慢起步。建议司机朋友们要多练习，掌握半坡起步的要点，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车险投保人具有哪些义务？深圳的孙先生是当地一个业余赛车协会的成员。最近，孙先生在一次比赛中发生事故，车辆严重损毁。孙先生当初把所有保险都买了个遍，于是向保险公司求助。没想到，保险公司认为孙先生没有尽到通知义务，拒绝了孙先生的赔偿申请。车险投保人究竟有哪些义务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该事故中，保险公司对孙先生做出拒赔的决定是合理的。事实上，保险公司均根据不同车辆使用性质，判定不同的风险程度，收取不同的保费，承担不同的风险。本案中，孙先生按家庭自用车投保，却将车辆当作赛车使用，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使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远远超出家庭自用车。根据保险合同条款约定，被保险车辆在测试和竞赛时发生保险事故，不在保险赔付范围内。需要注意的是，投保人如果遇到案例中的情况，欲将家用车辆性质改变为比赛用车时，必须履行告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相应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4: 小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案中孙先生将被保险车辆用于竞赛用途，使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他并没有及时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因此拒绝了他的赔偿申请。所以在购买车险时，一定要与保险业务员沟通，只有充分了解，才能更好地使用自己的保险，维护自己的利益。
6: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